来买个东装一百天喽，俺爸都来谈个鸟也行，不然呢？妈你嘞，啥子了应该赔，那不怕你啥子了应该赔，那不我比地啥个我比地对那不比地哪能那容不？我带几个毛肚子呢？我把你来干过了嘛？你说过了，别提过了嘞，啥样？那几个毛肚子嘛，要起来买个大锅馍，家那里，我带几个毛肚子呢？你能开嘞？是老伯，我骂你嘞，啥子老样子？朋友伯。那你啥子了用一百年吧？嗯，别提了，啥个我也别提，对呀。